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

0: 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遍，嫌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精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改变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是亦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情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一丁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逸性解明记西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

0: 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此车骨中，如是念经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额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1: 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精进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数数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

众言宣其前心息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气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不睡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智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并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至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诸群平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

0: 花以上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七功里得第八阿兰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如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幻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兰文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未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0: 广平战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兰为你博士尊严落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兰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兰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兰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和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

0: 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遍及本及全世界，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自造
0: 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利器。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地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光
0: 常照光，
1: 清净光，
0: 观世光，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身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月伸缩，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陀利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迷，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
1: 五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患，自不退转，自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赞叹相继，继发功德，按辈 天福寺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此种长相是无能力水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又波罗花波坦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落笔众生各一词水一字足者一

0: 一字虚则一字雕意，一字情则或意，贯身或意，人则温则其如则缓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成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贯至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尽身无生不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到此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文罗是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名等，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其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品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对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波气自然在前百位音自然隐瞒，随我此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分了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节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故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一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知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罗各诸本常实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真因。第二十五，故知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恒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前以尊重信奉至真妙供参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1: 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

0: 为实惠一切众故，今生欢许，我以幻雷震八音唱妙真实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之之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以无量之寿继承感觉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途部落
1: 西空中共正天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何时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和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宣教作准宣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
0: 无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 外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灾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

内中平等，修心就近离身，处于彼岸阶段，正无所求，以方便智增长，两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顺，故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次生如果烧焚。

0: 如金刚足，或觉足故。
1: 如如为三藏摩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阅如其华普，见法常教，慧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殊胜吉祥，宽收供养。
1: 一
0: 般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出生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尊，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阅如其华普，见法常教，慧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运。

0: 人神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物，以致体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积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见足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极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疑称谓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尊亲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却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何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害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 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受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应俱生寿命举和不良

0: 人生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
1: 要到家人
0: 忌讳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纵纵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取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2: 奉行乃是经义。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悟，听是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获身心摧罪，成寻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常放自由善，三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称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灭，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
2: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迷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真不得世中见之。
1: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0: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欲所迫，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痛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1: 心
0: 而不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2: 这如幻则是伪，若其若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取今日
0: 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师礼，佛现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 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三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人即从坐起，遍须而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三
0: 藐。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此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此尊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起身，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地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消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当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自虚空借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若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莲智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殿，又见众生以莲花殿，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持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吾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真实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吾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捐款不见菩萨声闻圣众，知见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名宿世诸事。 十无有智慧，一握所住，握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地，王子得罪禁地，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
0: 衣服。卢遮那王而已金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客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拯救众生。

0: 一户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三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小如圆片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如百岁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广义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别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
1: 六
0: 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
1: 三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大往边受持四时当够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本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以 界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意为难漏因，知心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各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忱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子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

中国同名妙音如来护有十万佛坐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成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那耶多阿弥陀佛比阿弥陀悉唵佛比阿弥陀比迦兰帝阿弥陀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那耶多阿弥陀佛比阿弥陀悉

起。拜。起。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

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生登。

工作，一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乃尔王陵朝辞甚远，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

称家号压群英，下情为蠢以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身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摄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故则生灭皆无。

0: 无声，迷则无声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何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么？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形？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未弥

0: 佛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

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

山岌岌，毁平花路，而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既行犹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

严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故事合杂众佛持，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化世事，故事合杂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普施阿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明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

0: 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

望沉静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

分，全球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菏泽降神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虽

上尽民急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一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

文殊，是为护国惜在昔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受阿舍离常习。

0: 相应无边诸行诊所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掌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至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劳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

0: 无过境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同万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吾等轮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故得汝自思维修和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1: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
1: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

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不量作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佛。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种千多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
既来五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义。

0: 真正念尽未修万念与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七所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穷受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国我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机
1: 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还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战各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齐国众生功德善力助行业力齐国神力故能尔尔阿兰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果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0: 讲不通，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一句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之光，则垢面三身身意罗软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陀利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
1: 阿难彼目犍连，
0: 等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计
1: 三千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十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具宝所饰，珠宝自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光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中，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嫉妒者反如者
0: 水滴滴。

0: 受不生不造为难虚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佛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息即净生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佛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世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生之前者善根随其所闻依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念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何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期色载称其形色宝网弥覆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邦岩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谷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恩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故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坐骑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可以

观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是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遍三昧。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只独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应发无上誓愿，色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极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敬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

0: 有缘郡主，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这妙愿必成，如现刹那。施主如影像，闻花红师兄就近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身菩提分，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念灯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时光，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意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所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振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七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重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 六无量功德，无碍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善处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自充沛。

0: 三十一骑至红尘蔽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缘，说天众业如其法苦，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道，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往往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福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勿轻取随境约定，若以神墨前为道墨，况无他念无勇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圣地
0: 当成七法红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彩多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明理得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亏悟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

0: 人之师君德之佛护文无量寿尊名不欢取君德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圣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为度者
1: 若朝当之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制度整相整尽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存中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放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各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备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度结问沉重后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取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否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以与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二人行恶从苦 入苦从敏入敏，谁能施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前难可弃尽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有事恶痛譬如大河横遭人生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痴慧各异自快无恶趣时痴意所破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身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胜君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不
0: 否的确当自端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三世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舍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舍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宣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要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
0: 止
1: 今日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定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苦烧苦痛久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愿生起三
1: 金刚体为大小
2: 诸身
0: 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1: 其意行
0: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

0: 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各持花香
0: 来于虚空串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

0: 来举笔丘中围绕说法，此事数卷经三十九耳，十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世界宫殿罗冠池，临世祭祖为妙清净庄严佛，汝见欲界诸天三世受，究竟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应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大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知君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相皆于居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遮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大寿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能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自尊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需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一中难领见除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帅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君子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光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萨

0: 对菩萨当真彼佛传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主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六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行身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时当够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文华如今
0: 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持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神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以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闻一觉知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经会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行
0: 彼岸是各国闻诸自是应训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

真比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

起。拜。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

武帝胡鲤鱼公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种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化王立物，卑自鸿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

0: 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

而今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

0: 自不达联邦，无一念不依慈父。生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碧娥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事，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

问讯，功德主请。

七宝圆林，舍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一佛尽归，一法尽归，一神尽佛，自说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一一自说身，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一一自说身，一切有情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一一自说身。 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

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化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戒，恒按当宣。

0: 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因此加入来以教奉行主

此奉佛受灾，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松烟鸣，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祭谢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降生谢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禅悦殊陀，上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